0: OK， 讲到网络危险跟风险了 ，OK， 在这种环境里面，因为你们允许他上社交媒体，你们怎么样 manage 这个风险 ？How do you protect her？
1: 有